0: 包括对所有的大的时代。
1: You listen the best radio in town. Optop, optop, optop, optop.